人死了，身体虽然死，灵魂却无死，乃是到了阴间去，不过是无生的所在而已。当主国我升天的时候，就将六行和凡人的灵魂一同提到天顶去，所以身道离世和主同在是好得无比的，但就身体来讲是困了，卖得对来了。但是当主国再来的时候，属意的人拢要国我，这是头一摆国我，其他世人也无国我，要等到到一千年了后，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都要国话。所以说死掉的人无论好坏都要国话，不过行好的国话是得到永生，最坏的国话受定罪。或者有人要问死人怎样国话带着什么形体来呢？神道的国话，神道国话的身体并不是原来的身体，乃是上帝合应的一个形体，但这是属灵的、属天的，未为修法荣耀的、强壮的，亲像主的荣耀身体一样。

主耶稣告我以后升天以前，凡夫学生要去传福音给囡仔受助的，和万百姓做伊的学生。伊的光要照亮一切出世伫世上的人。保罗也讲，无论是希尼尼人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戆的人，我拢欠因的债。安尼看来，咱体会上帝心乱也无够格。愿家主的命令激励也搁真狠。上帝愿意万人，就是指所有的人得救。而且咱却想有做一寡人得救就好了。上帝愿意人人拢悔改，而且咱却以为有一寡罪大恶极的人无悔改就算了。正是因为真侪信徒无有以主耶稣的心追心，无有真正遵行上帝旨意，所以到今仔日已经有2000年久了，而且福音也阁未传遍天下，对万百姓来做见证。外邦人的数目也阁无填满，水主也无有来，这并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天后要予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无管有一个人沉沦，亲像那爱时代忍耐天后一样，但要等到第四年，那爱时代上帝等了120年，为着主来，上帝也定了时机，也定了日子了。就是主耶稣第二摆过来，虽然不是人所会知影的，但是咱知影日期已经真久了，唔通阁一直拖落去。可能今仔日是最后一年，是最后一个月，最后的一日，是咱救人的最后一摆机会。但是咱要怎样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呢？在这一点的时阵，应该怎样就赶紧去做吧。一方面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拢要传道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要做做为着因来祈祷，为着因得救的灵魂来祈祷。好好做的道理有法让紧紧的传开，大开传道的门。

全福会的意向就是领男士们归主，以及眺望基督徒弟兄们来全心爱神，火热的侍奉神。人们需要主，宣教的中国，去去记住去，是在意向使命中特别激励我们的诗歌。